0: 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坡闺蜜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2: 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哦，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0: 欢迎来到三西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1: 因为已读不回。
0: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1: 因为打卡第一啊。
0: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1: 还有打卡要上传呢、啊、
2: 还要拍照吗？
0: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吗？
3: 放下手机，放下三西，
1: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哈。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哈，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好，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哈，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哈，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哈，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哈，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
2: 第14代哈、
1: 哦，哎、hey, ，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2: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oh,
2: 嗯，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哎、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查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嘞，这个岳家哈，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哈，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
1: 嘿。
2: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啊，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让人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哦，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哦。
2: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哦，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那拿一个那个类似包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我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是京城东门口。
1: 嘿，
2: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齁。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对
1: 对不对？
2: 好，
1: 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齁，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1: 嗯，
2: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齁。
1: 嘿。
2: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
1: 嗯。
2: 去找他们聊。
1: 嗯。
2: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齁，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齁，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齁，就跟他聊齁。
1: 嗯。
2: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2: 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齁。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齁。
1: 对。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哼哼。
2: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齁，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齁。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那里讲了哈，对不对
2: 哈？
1: 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2: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2: 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 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2: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2: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2: 那个
1: 东阿阿胶，
2: 东阿阿胶哈，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齁，那个手抄本呢齁，在我们的台湾齁，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啊齁。那当然也有分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齁。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3: 哦，非常大，非常大。
2: 对，真的是非常大。
3: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2: 也是博物馆
3: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2: 是。
3: 另外在河南郑州，
2: 对，
3: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2: 旗舰店、
3: 很大，蛮大。
2: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外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
3: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2: 对。
3: 还是四万块。
2: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3: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2: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3: 对。
2: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咱现在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3: 对。
2: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3: 对。
2: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3: 300年有。
2: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3: 对。
2: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3: 应该说齁，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啦。
2: 对对。
3: 那龟板跟鹿胶齁，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齁。龟板要拜龟板。
2: 拜龟板。
3: 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2: 对
3: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2: 对
3: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2: 是
3: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2: 嗯，
3: 那再加上就是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2: 对，
3: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2: 对，
3: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2: 是，
3: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2: 鹿角
3: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七七49天，
2: 是，
3: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七七49天，
2: 是
3: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2: 嘿，
3: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2: 熬到变胶体。
3: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2: 是
3: 并在一起。
2: 对，
3: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文火炖60天，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但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改为机械化，
2: 对
3: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2: 是
3: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2: 对，
3: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2: 对，
3: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2: 是，
3: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2: 嗯，
3: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2: 嗯，
3: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三百年前人的体质跟三百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2: 对啊，
3: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2: 对，
3: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2: 对，
3: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2: 是
3: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2: 对，
3: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2: 对，
3: 那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2: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3: 枸杞
2: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3: 对，
2: 但是后面它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3: 就比如说以前
2: 需要的东西，
3: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的。
2: 对，
3: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2: 对，
3: 那这个
2: 红参太燥，
3: 就燥会燥。
2: 嘿，对，
3: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2: 哦，
3: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2: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3: 对，
2: 嘿，荤功嘛。
3: 对对对
2: 对，哦，
3: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2: 嗯，
3: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2: 是，
3: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2: 是
3: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2: 对，
3: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2: 是
3: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2: 对，
3: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2: Hey,
3: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2: 对对对。
3: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2: 对。
3: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2: 嗯。
3: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2: 嗯。
3: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2: 对。
3: 才会坚硬嘛。
2: 嗯。
3: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2: 对，
3: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2: 是
3: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2: 对，
3: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2: 韧带，
3: 所以韧带骨架。
2: 嘿，
3: 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2: 是
3: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2: 对
3: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2: 对对对，
3: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2: 当然动不了啊。
3: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2: 对
3: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2: 对，
3: 大概是这方面。
2: 是，
3: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2: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3: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2: 对
3: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2: 嗯，
3: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2: 对，
3: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2: 而且缺一不可，
3: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2: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了，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
1: 对，
2: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
1: 嘿。
2: 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1: 嘿。
2: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就常常讲，电视够常播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一万，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1: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 对， 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嘛，我跟我啉几嘴，我唔敢啉，五够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现在不讲呢。
2: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嘿，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
1: 对，
2: 求新求变嘛。
1: 嘿，
2: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2: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1: 嗯。
2: 其实肌肉会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糟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的，这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嗯、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 肉
1: 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2: 没有
1: 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的话你那加龟鹿二仙胶加个几层都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一斤就是半斤超过啦。
1: 超过啦。
2: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1: 哦、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我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哎、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齁
1: 。然后也觉得说哎、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齁，取它那个胶质 对不对齁。那鹿角的话呢齁，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啦。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齁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啦，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齁，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它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齁。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齁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30包。
1: 30包。
2: 一包是20ml啦齁。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齁。
1: 嘿。
2: 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啦，
1: 对，
2: 国际性的。
1: 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齁。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1: 嘿。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2: 今天就优待5800啦。
1: 五千八，那我干嘛被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2: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2: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都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嗯哦。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嗯，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嗯嗯。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够再归回来嘛哈、嗯。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2: 不会喘，不会喘。
1: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嗯嗯、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
2: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
1: 对啊，让大家、哦、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啦，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就我开放这样子哈、啊，我开放30位哈、啊，
1: 嘿，
2: 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1: 嘿，
2: 那这30位哈、啊，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啊，啊，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
2: 嗯，
1: 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哦。都是老粉了啦、
2: 嗯、
1: 老粉了啦、嗯、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
2: 嗯、
1: 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2: 啊，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 3800
2: 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哎、欸、听众朋友，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
2: 齁、嗯
1: 哦、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 0800-550-123，
2: 30位体验了齁，
1: 30位前30位
2: 齁、
1: 哦、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哦、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好，归路二仙交，一盒38，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

0: 是同仁堂的龟鹿二仙椒，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粤式同仁堂龟鹿二仙椒，不要忘记喽。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粤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粤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4: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4: 缘分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4: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4: 对。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二仙椒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嗯。
4: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哦。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4: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二仙椒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4: 哦、
0: 那粤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4: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这30个名额、哦、
0: 是
4: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4: 那这30个名额、哦、我就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哦，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4: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4: 嗯。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4: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哦嗯、我说齁、哦嗯。
4: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哦、齁、嗯、小题这次可以做主。
4: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嗯。齁。那这样啦齁，我来讲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嗯嗯、我们两组齁、嗯、两组我们就拿6800、嗯、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
4: 嗯、
0: 好，等于一组
4: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4: 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
4: 嗯、
0: 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4: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何大家拢知呀，虾米叫做粤式同仁堂？
4: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4: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4: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齁。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齁。小题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 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

0: 乐事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齁，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齁。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1: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运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0: 深呼吸，
2: 吐气。
0: 好，下课，谢谢大家。
3: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0: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3: 樱桃？
0: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3: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0: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4: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0: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在音乐的河流里，让人看见各种不同面貌的世界。闭上眼睛，让城市广播网带领你开启这场奇幻旅程吧。大家好，我是蒋勋。

0: 万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3: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我好大颗哦！
3: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3: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4: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3: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了，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咯，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哎，哇，我们等很久哎，
3: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了，
2: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3: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哎，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2: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3: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哦，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
2: 哦，
3: 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2: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也好。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3: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
2: 对对对，
3: 是不是又脆又甜？
2: 就好吃的那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3: 对，
2: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3: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3: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2: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3: 对，就说
2: 然后这个
3: 他是说
2: 尴尬，
3: 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2: 也是好心。
3: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就拍谁啊那
2: 哦。
3: 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3: 而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2: ，A++等级，
3: 也就是9到9.5。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一个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2: 哇塞，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3: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2: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3: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2: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3: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哦，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ou 嘛，对不对？
2: 怎么差这么多？哎，这个 rou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3: 对对，
2: 哦，真的是11.5，对
3: 对。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ou，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2: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3: 一个是小朋友，
2: 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3: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2: 哈。
3: 好，所以呢，我觉得，哎，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 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啦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2: 再吃一口哇，
3: 很好吃，而且很多汁，
2: 好 juicy 哦。有点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3: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2: 是，
3: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2: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就是吃起来就很刷脆。
3: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呐、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2: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3: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2: 对，
3: 樱桃是20度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2: 那个甜的感觉。
3: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2: 特别好。对，
3: 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哦。
2: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3: 没错，我们经过二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2: 有的人觉得说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3: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3: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2: 对，
3: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好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2: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3: 没有错，
2: 真的好吃。
3: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一公斤也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呢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2: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3: 好，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2: 好，
3: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2: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3: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地多要送给大家哦。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哦。
2: 是，
3: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哦。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哦，是0800-600-929，0800-600-929。 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2: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
3: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啦，
2: 好香哦！
3: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2: 真的
3: 好过分！
2: 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哈，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哦，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哈。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0: 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油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九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放下了？
4: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3: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4: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3: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5: 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4: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来。
6: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5: 哎哟，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爱丽丝早安。
3: 早啊，菲比。
2: 哎，爱丽丝，你感冒了还好吗？
3: 可能昨天陪我妈去大医院看着，真的等很久哎，而且冷气又很冷，可能在那边被冷到了啦。还是说在医院就是被感染吧。
2: 哎，阿姨怎么啦，还好吗？
3: 就尿道感染啊，这两天就是会突然发烧，而且还会觉得冷。我想说，天气这么热，怎么还会觉得冷？可是喉咙又没有症状，也没有咳嗽，吃了感冒药也没好，我才想说带他来大医院检查啦。
2: 很辛苦呢。其实长辈啊，真的很容易有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再加上因为是蛮隐私的事情啊，所以他们有问题可能也不太会挂在嘴边说。要他们主动讲出来啊，可能也很不舒服吧。
3: 对呀，医生也是这样讲啊。然后医生有说啊，长辈如果有尿液颜色改变、排尿习惯改变、身体感到不舒服，包含就是可能常常会抱怨什么后背啊、腰啊，又或者是腹部疼痛等等，就要特别小心呢。
2: 那可是你自己的身体也要顾呢。我那边有感冒药，你要不要先吃一颗？但是如果没有比较好，我看你还是要去看医生哦。
3: 好啦，我想我还是先吃一下好了。
4: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电话线上为您访问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到的是杨经纬医师。
5: 大家好，我是杨医师。
4: 好，那随着现在人口的老化，国人平均的寿命也都提升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因为多重慢性疾病对于我们的健康造成了危害。一开始呢，想先请问一下杨医师，现代长辈啊，常见的泌尿道的疾病有哪一些呢？
5: 现在台湾也步入这个老人化的一个族群啊，那我们也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也是统计，再过几年我们就步入所谓的超高龄的一个老人化的一个社会。那随着年纪渐长，事实上我们身体的不单是代谢功能变差，抵抗力也变差，甚至有些老人可能就会有一些排尿困难啊，尿失禁的问题。那比较常见的引发组的疾病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泌尿道感染。那因为呢，老人家他反应不是那么明显，很容易会延后就医，甚至加重那个感染的一个症状。那一般老人家来说的话，年轻人都会有解尿疼痛啊、血尿啊、频尿尿急，会自己主动的去看医生。但是老人家通常他就不会。比方说，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就要特别注意，像是尿液颜色改变啊，老人家排尿习惯改变啊，甚至他开始觉得莫名的发烧，甚至本来讲话好好的那边回灰，公文回灰，这有时候对老人家来说就已经是有感染了。这在老人家我在临床上面是还蛮常见的。那第二个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在男人来说就是射物腺肥大。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那个排尿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困难的情形。那对于男生来说会有尿不出来的问题，那对于女生来说呢，不是尿不出来的问题，是会有漏尿的问题。那女生的话，通常就是因为她有生小孩，所以她的骨盆就会有一些松弛的状况，那松弛的状况就会产生这个尿进不住，然后漏尿的状况。那我们在所有的泌尿道的一个症状里面，最困扰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这个漏尿的问题。那不单是女人啊，但是老男人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其他呢，常见的一些老人的泌尿道问题，像是夜尿啦，那晚上必须起来上厕所啦，这个情形都是所谓的常见在我们银发族老人身上的一些泌尿系统的一个疾病。
4: 是，所以关怀家中的长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对于家中长辈的一些照顾啊，有关于喝水啦或者是保健的部分，身为晚辈的我们有什么特别要注意到的地方吗？
5: 那个老人家来说的话，有时候他们就是也不太知道说自己到底应该要喝多少水才够。
4: 对，
5: 那根据我们的一个临床的经验，你可以用体重乘以30来估计。那假设一个60公斤的 人大概需要喝60×301800cc 的水，
4: 是
5: 这样才够的。那对老人家来说也是一样。那一般来说呢，他如果平常在家没有工作，建议他们就是要多喝水啦。
4: 嗯，
5: 那老人家不要憋尿啊。
4: 嗯，
5: 那老人家常常会有夜尿啦，所以呢建议他们就是晚上睡前的话呢不要喝太多的水。
4: 好，
5: 那甚至有的老人家就是他不习惯喝水。
4: 嗯嗯，
5: 哦，那喜欢喝茶啦。
4: 嗯，
5: 哦，喜欢甚至喝一些酒啦，帮助睡眠啦。
4: 嗯嗯，
5: 事实上呢不能说完全避免啦。那如果你要喝茶的话，当然就尽量喝一些淡茶。
4: 嗯，
5: 哦，那如果要喝酒的话呢，尽量就是小酌就好，不要喝太浓的酒。
4: 嗯嗯，
5: 反正这些也可以算是水分的摄取。
4: 是，
5: 那另外有的人需要想要提神嘛，喝咖啡。我看过有的老人家真的是都以咖啡代替水啦。
4: 哇，好猛，
5: 下午一杯晚上再一杯。
4: 嗯，
5: 哦，那身上这样有点太多，因为你咖啡喝多就会容易频尿，
4: 是利尿，
5: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利尿嘛。
4: 嗯，
5: 那觉得尿完之后还是有小便还要想尿的感觉，身上咖啡最好一天一杯就好了，
4: 是，
5: 不要喝太多，喝多也会容易成瘾。
4: 嗯哼，
5: 那另外老人家如果你他平常没有办法表达，哦，你观察到他的尿量开始变少或者是太浓，那代表他水分喝不够。
4: 嗯哼，
5: 那太浓的话就建议他要多喝水，避免这个所谓的泌尿道的一个感染。
4: 是，哇，真的还是有很多的妹妹嘎嘎跟细节必须要注意的，哦，
5: 没错。
4: 那真的也非常感谢杨医师今天在线上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做这些非常重要的提醒。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杨景伟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再度感谢杨医师，
5: 谢谢大家。
4: 是，那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5: 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吐气。
1: 好，下课，谢谢大家。
2: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1: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2: 樱桃？
1: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2: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1: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可以空运来台哦。
3: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钟表公司。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3: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3: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3: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4: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3: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4: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哎，你想跟我塞那一种虾哈？
0: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虾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4: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0: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5: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0: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6: 好，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1: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0: 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12点了，午餐要吃饱一点才有力气继续拼哦。我是卢广仲，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明，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前阵子呢，大陆那一边呢有一个新政策，就是艺人呢他们呢所主演啦的电视剧啦或者电影啦，甚至呢他们在呢一些演出都要用本名而不是艺名啊，因为呢有些人看到了这些艺人的本名就会相当的有趣哦，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请到了陈云杰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杰你好。
1: 伟明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大陆真的三不五时就有一些跟娱乐相关的那些规定哦，之前有限娱令啊，啊偶尔又开放啦、啊、又开始呢又有一些呢限制啊齁。这现在呢既然他们有个规定艺人全部用本名，
1: 对，因为怕那个宣传的那些海报上面啊大家都会在吵说为什么谁谁谁可以放前面谁谁谁，就是那个排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是会吵架，所以就规定说好全部用
0: 本名、
1: 就是、然后如果你要艺名的话就是要在本名的后面加一个括号、嗯、
0: 对，那就是用本名就是笔画嘛，
1: 对，
0: 这样顺序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用本名的笔画，这样
0: 对姓的笔画、哦嗯、对啊，就我们看到这一篇报道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才就是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就很多艺人的本名原来跟他们的艺名是完全就是很不一样、嗯，
0: 就是有落差啦，有的是跟形象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有一些人的本名就是很啊，我们就通俗的形容词蔡奇阿米啊，对对，很菜市场的名字哦。好，但是我觉得孙俪就没有落差很大，
1: 对，他只是字不一样而已，就是有人部的字跟亮丽的丽这两个的差别而已，
0: 对对，就是
1: 宋祖儿就差蛮多的，
0: 宋祖儿、哦、
1: 对对，他的本名叫孙凡清。
0: 哦，连姓都不一样，
1: 连姓都不一样，对，整个全部都差很多。
0: 我知道有一些艺人哈、哦
1: 嗯，
0: 他们会取这个艺名，最主要有算过，他们的经纪人或者是公司会帮他们去找一个算命的算一下，
1: 找老师算。
0: 对对对，什么样的艺名可能对于他们的幸运会比较好啦、
1: 嗯，
0: 所以有的就落差蛮大的啦。
1: 对，
0: 是，
1: 比如像李一桐就叫李雪，然后冯绍峰他的本名其实是叫冯威。
0: 冯威，
1: 对，
0: 威武的威，
1: 威武的威，
0: 冯绍峰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大陆的取名命名大部分很多都是用两个字，叫单名。
1: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娜扎，
0: 娜扎，
1: 对，因为
0: 藏族，
1: 对，他的本名实在是太长了，就是非常非常的长。嗯、我这边就我跟大家赘述，因为他真的很长，然后所以他要先写很长的本名，然后后面再括号娜扎，这样可能自己的名字就占掉一行了吧。
0: 藏族对不对？
1: 对
0: 对，藏族的话就是比较那个名字会比较特别啦，
1: 嗯，很有趣，
0: 对，很长哦，
1: 对，
0: 我还记得那个前两年有个鲑鱼之乱吧，
1: 对，大家的名字都换成鲑鱼，
0: 对，去身份证改名字，为了因为捡便宜
1: 对
0: 优惠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新闻话题也相当热，所以很有趣啦，我觉得很有趣，嗯，
1: 台湾有不少艺人他们的艺名跟本名其实也是让大家会想不到的，
0: 嗯，
1: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个言承旭的本名、
0: 就是、言承旭，
1: 对，言承旭的本名他是叫廖阳正，就是完全大家会想不到，如果他今天把廖阳正放上来大家应该不会想到他其实是言承旭吧，
0: 廖阳正，
1: 正地震的正，
0: 他这就比较一般的那种名字，所以改成言承旭大家就印象很深刻，
1: 对，大家比较有记忆点了，而且大家也习惯，就跟他的那个印象也很符合，
0: 是，
1: 对，他说王心凌他的本名其实叫王君如，
0: 王君如，
1: 对，
0: 哪个君，
1: 君子的君，如意的如，
0: 王君如啊，就吴君如的君，这个港星吴君如的君如、啊、
1: 对对对 对, 对,
0: 对, 对，哦，那的确是当然是王心凌，这样大家
1: 对
0: 印象比较深刻，心底嘛，对不对？
1: 对，心底、嗯、对，
0: 这有差有差，而且哈、哦，很多的女艺人，我指台湾的艺名都跟凌有关，发音。你看早期什么杨凌、方文凌都是凌、
1: 嗯，
0: 那现在又你看你说王心凌，但是还有那个蔡依林，
1: 徐若瑄、嗯、也是，她的本名叫做徐淑娟。
0: 哦，这我有印象，
1: 对，
0: 徐淑娟，这个就真的是很一般， 菜市场的名字，对，徐淑娟。
1: 就是感觉路上就是会有很多
0: 淑娟，
1: 对对对，很多个淑娟这样子。
0: 你叫淑娟，很多人回头。
1: 对，若萱，徐若萱这样，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听了。
0: 对，
1: 比较记一点，
0: 也符合他的那一种质感啊。因为有一些艺名的确比较符合艺人的形象啊。
1: 是。
0: 那像那个房祖名啊，
1: 是，
0: 你看哦，大家都知道他老爸是成龙。
1: 对。
0: 对，那成龙那应该就是姓房咯。
1: 他的本名好像其实叫房世龙。
0: 哦，祖籍
1: 的关系，对，爸他之前好像其实是姓陈，尔东城的陈，叫陈港生。
0: 一开始都说是陈港生，陈港生，其实现在就是他祖籍是姓房就对了。
1: 对。
0: 哦。
1: 嗯、然后还有信乐团的信，他的本名叫苏建信。
0: 哦，苏建信。这个还能够搭啦。
1: 对。
0: 因为他有个姓嘛，你看阿妹。阿妹大家就是知道是张惠妹嘛，
1: 是，
0: 对，她阿妹，对不对？这次还蛮那个能够连结在一起的齁、哦。只是阿令的本名也是呢蛮通俗的。
1: 黄丽玲。
0: 对，她这个玲，你看就跟我刚刚所提到那个什么蔡依林什么那玲都会红齁、哦。
1: 嗯嗯。
0: 其实她是黄丽玲跟阿令，诶，这个发音还有一点比较相似。
1: 对。
0: 对。那这会让我想到那个很多人都用英文嘛，像 SHE。
1: Selina, Hebe 跟 Ella。
0: 对。
1: Selina 就是大家都很常聊任嘉萱，然后 Hebe 后来自己单飞之后也都用田馥甄。
0: 田馥甄。
1: 田馥甄的名字，对。然后 Ella 就叫陈嘉桦。
0: 陈嘉桦。
1: 对。
0: 对，因为他们单飞之后很多人就会用自己的
1: 本名。
0: 因为这样就有点区隔啦。
1: 嗯。
0: 很多团体就是如此啊。炎亚纶也是啊。
1: 对，炎亚纶本名叫吴根霖。
0: 吴根霖。
1: 对。
0: 对。OK， 好，我觉得艺人跟经纪人或唱片公司都用心良苦啦、
1: 嗯、
0: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这一位呢就旗下艺人当然能够幸运亨通嘛，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1: 嗯、
0: 只是因为大陆现在有这个政策，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特别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事实上例子太多太多了，
1: 如果台湾之后也都要用本名的话，可能感觉会好像演艺圈多了好多新人。
0: 是啊。 OK， 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有没有别名或者艺名呢，还是绰号呢？因为有一些人的绰号真的也是蛮有趣的。好，谢谢呢云姐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1: 谢谢伟明哥，谢谢大家。
2: 我要鱼。
3: 看出拜托嘛。
2: 我不跟你玩了。
3: 爱你，我想你。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放慢你的脚步，注意车子停看停，小心安全，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Mascot 乐团，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哈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中有印尼登多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0: 哎，那个制作人，那个谁，你叫什么
1: ？RGRY，RGRY，
0: 嗯
2: ，Two，
0: 我们要做主打歌哈
2: ，Five，
0: 二五嘛，再接一个
2: One，
0: 一，对对对，我也这样觉得。哎，那我想到一个屌的。

0: 不好打开。Avada Kedavra。I Harry Potter。
1: 等一下，那个Randy他们这样很难下广告了。
0: 我想你。

0: 一个主打，你是小 F 的熊仔。
1: 公司说我缺首主打歌，唱歌要去学学武打歌，歌不唱这样他们就不打歌。
2: 我觉得刚那些旋律都不好，我刚又想到一个 ，Say

0: 如果这次有一个女生就好了。
1: 耶！
2: 哎，我最近有在上那个唱歌课，不然我来试一下好了。Two, two.

0: Sorry，
1: 怎么了？
0: 我可以。
1: 可以，再一次。
2: 大家好，我是陈升，接下来来听一下新歌吧。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简介。

翻前面的旧照，却兜不出当时快乐的诀窍。只看着我被抱着的感觉充满欢笑，那个人坐在那里没有娇小，早是飞雪一人身姿曼妙。但重新回忆过去，难免有点突兀，消失的笑容。

0: 旅客，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日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0: 这场雾霾害想请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0: 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1: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2: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浴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哈。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哈，因为其实小提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哈，生了一场病哈。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哈，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齁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齁，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齁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诶，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在生病那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2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齁，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齁，然后呢来问他说，诶，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齁。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齁。整个过程我都知道哈。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啊。什么怎么样叫奇迹哈？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哈，真的是一个奇迹哈。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奥拉拉，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哈。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病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1: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齁，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齁，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不好的东西齁，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2: 这个很难 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啊。啊，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
1: 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0: 折千，
1: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家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中央公司。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

0: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我真的很感谢他哈，他们两夫妻啊哈，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三期末。那器官的归周龙腿撩撩，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啊、齁，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齁。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诶，我就可能站在冰箱前面，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东西齁，会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齁，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齁，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试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诶，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诶，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2: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了。
1: 对，
2: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1: 嗯，
2: 遇到了就面对，
1: 对，勇敢面对，
2: 勇敢面对
1: 啊、哦。嗯，
2: 从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1: 嗯啊、
2: 哦，面对面对面对，哎，到最后就哎，好像比较好了哈、哦。
1: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也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哦。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哦，觉得你很厉害。
2: 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哦，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1: 嗯，
2: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啊、哦，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1: 嗯、
2: 哦，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1: 嗯，
2: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的哈，
1: 对，
2: 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哈，我们脑袋里的晶片哈，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其实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
1: 嗯，
2: 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1: 嗯哼哼哼，
2: 像你的一个化疗啊、标靶等等这些，它神经受损速度更快哦。
1: 嗯，
2: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
1: 嗯
2: 啊，然后整个神经系统，
1: 嗯
2: 啊，然后记忆力，
1: 嗯
2: 啊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影响、
1: 嗯，
2: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
1: 啊、
2: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
1: 嗯，
2: 我告诉你，吃安眠药哈，它对于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1: 哇，
2: 非常严重。
1: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欸？
2: 嗯，
1: 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2: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
1: 嗯，
2: 一个是 本身坏了就会影响神经元，
1: 对，
2: 再加上安眠药，
1: 对，
2: 更影响神经元，
1: 嗯，
2: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1: 嗯，
2: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1: 对，
2: 啊，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1: 嗯嗯，啊，
2: 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1: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套蛋白吗？
2: 贝塔淀粉蛋白，
1: 贝塔淀粉蛋白，
2: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
1: 嗯，
2: 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1: 嗯，
2: 那简单讲就是垃圾，
1: 嗯，
2: 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
1: 嗯哼
2: 哼，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会，
1: 忧郁症
2: 都会，一定会，一定会。
1: 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哈，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
2: 嗯，
1: 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很不好，
2: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啦，
1: 对，
2: 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2: 你睡眠不安稳的人，
1: 嗯，
2: 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
1: 嗯哼哼，
2: 所以一定要熟睡，
1: 对，
2: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1: 多久？
2: 2到3个小时。
1: 哇，
2: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1: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2: 怎么样判断熟睡？
1: 嗯，
2: 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
1: 嗯，哼哼，
2: 有那个手表带着可以测嘛。
1: 对，
2: 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
1: 嗯，
2: 你晚上在睡觉，
1: 嗯，
2: 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
1: 嗯，
2: 它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
1: 嗯，
2: 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嗯，昨天没有梦到什么。
1: 嗯，
2: 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1: 妖瘦哦。
2: 哎，
1: 我以前呢，啊，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
2: 哎，
1: 哎呀，那
2: 我就梦到很多东西，
1: 对，
2: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
1: 嗯，
2: 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1: 哦，
2: 哎，
1: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齁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两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2: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哈，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1: 对
2: 啊，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
1: 哦，
2: 哎，就无法导电，
1: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2: 反应不过来
1: 。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呢、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
2: 会失智，突然间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哦，
1: 对，
2: 就是。你的神经元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1: 对，
2: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
1: 嗯
2: 啊，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是这样，你的神经元细胞不活跃，
1: 嗯，
2: 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1: 对，
2: 啊，神经元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
1: 啊，嗯、
2: 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1: 对、啊，
2: 不动，这是一种人，
1: 嗯，
2: 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
1: 嗯，
2: 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嗯、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
1: 嗯
2: 一时间累积久了嘛
1: 嗯哼
2: 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齁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
1: 嗯
2: 啊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1: 对, 对, 对
2: 那这个电线呢你要知道齁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
1: 嗯
2: 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1: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1: 就没有用啦
2: 修怕灯
1: 修怕灯啊
2: 修怕灯、
1: 啊、
2: 好那这个修怕灯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1: 哎、欸、好像真的会耶
2: 真的是修怕灯
1: 嘿
2: 真的是修怕灯这第一个齁、
1: 嗯哦
2: 嗯、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
1: 嗯
2: 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把它包回来
1: 嗯哼哼
2: 这是一个做法
1: 对
2: 啊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
1: 嗯哼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1: 嗯
2: 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1: 有那蛮、個、大药厂有在做、
2: 啊、广告做蛮大
1: 溶差怎么的剂、啊、
2: 其实广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嗯、
1: 在什么
2: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1: 对
2: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1: 哦、哼哼哼
2: 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
1: 哦、
2: 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
1: 嗯哼哼哼、
2: 啊、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1: 哇
2: 哦，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
1: 嗯、
2: 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1: 对、
2: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1: 对
2: 因为你已经会修怕灯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1: 对
2: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啊、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
1: 啊、哦，
2: 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1: 没错，
2: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
1: 嗯，
2: 啊、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啊，人体啊、哦，
2: 人体临床研究，
1: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2: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嗯，
2: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
1: 嗯，
2: 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
1: 嗯，
2: 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
1: 嗯，
2: 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
1: 嗯哼，
2: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
1: 蚕丝，
2: 哎，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1: 蚕丝呢？
2: 蚕丝 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1: 对，但大米灰
2: 那个蚕丝去萃取，
1: 哇，
2: 那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1: 对，
2: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
1: 嗯，
2: 它是蚕丝，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1: 又再萃取一次，
2: 抽出来，
1: 哎，
2: 抽出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
1: 嗯，
2: 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1: 嗯，
2: 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
1: 嗯，
2: 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
1: 嗯，
2: 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诶，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
1: 嗯，
2: 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
1: 嗯，
2: 那当时这个我们说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诶，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
1: 嗯，
2: 啊，做那个量表出来，
1: 嗯，
2: 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
1: 嗯，
2: 啊，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
1: 嗯，
2: 啊，去做这个答卷
1: 啊，
2: 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
1: 嗯，
2: 啊，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肉苁蓉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诶，熟睡，诶，改善，诶，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
1: 嗯，
2: 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眼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
1: 嗯，
2: 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1: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2: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
1: 嗯，
2: 85%都是失智的，
1: 嗯，
2: 85%哦，
1: 嗯，
2: 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1: 哈，
2: 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
1: 嗯，
2: 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下午5点下课。
1: 嗯，
2: 哎，那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我那一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跟他开会，
1: 嗯，
2: 我就。看观察，
1: 嗯，
2: 啊，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诶，我记得是收60位吧，
1: 嗯哼哼，
2: 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
1: 嗯，
2: 陪他去，
1: 嗯，
2: 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1: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2: 啊，他们赚了很多钱，
1: 对，
2: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1: 对
2: 啊，子女又孝顺嘛，
1: 对
2: 啊，他也失智了嘛，
1: 对
2: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1: 对，
2: 啊，不然怎么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哦，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2: 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哦，
1: 嗯，
2: 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1: 没错。
2: 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
1: 嗯，
2: 钱你知道哈，做我朋友就是出国，
1: 嗯，
2: 他以前很省，
1: 对，
2: 都是做那个经济舱，
1: 对，
2: 那他也赚很多钱，
1: 嗯，
2: 都做经济舱，
1: 嗯，
2: 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做商务舱，
1: 嗯，
2: 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做经济舱，都是做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
1: 嗯，
2: 你知道做商务舱的哈，年轻人的比较多，
1: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
2: 啊，说实在话 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53岁，
1: 嗯，
2: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花，
1: 没错，
2: 我不想留给小孩做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
1: 嗯，
2: 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1: 对
2: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这些状况，
1: 嗯，
2: 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就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弹性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1: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
1: 嗯，
2: 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
1: 嗯，
2: 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
1: 没错，好，听到这里呢，哈，大家都是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哈，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雾了，后面就一直雾下去了哈。所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呢，哈，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0: 休息十分钟。
1: 三C 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哎，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悦是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是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砍笨砍笨，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75%。
5: 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4: 其实我不太知道，哎，
5: 它是有原因的。
4: 嗯，
5: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4: 对
5: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4: 对
5: 啊，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4: 嗯，
5: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4: 当然呢、啊，
5: 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
4: 在哪里？
5: 在新疆。
4: 哈，
5: 嗯，
4: 啊是哦，
5: 它在沙漠，新疆沙漠。
4: 哦，
5: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4: 嗯，
5: 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4: 嗯，
5: 啊，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哈。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肉苁蓉这个东西呀，哈，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4: 嗯，
5: 如果没有。
4: 像我一定的量，
5: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4: 对，
5: 不是量的问题，
4: 嗯，
5: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
4: 嗯，
5: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
4: 嗯，
5: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4: 嗯，
5: 啊，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4: 哎，康熙8年哦，到现在哦，
5: 所以呢，他有这个。它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
4: 嗯，
5: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4: 当然、啊，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5: 差很多，
4: 对，
5: 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它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
4: 嗯，
5: 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4: 嗯，
5: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4: 嗯，
5: 那开发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哎，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4: 嗯，
5: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4: 哎呦。
5: 哎，
4: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
5: 概念？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4: 嗯
5: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苁蓉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4: 嗯，
5: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
4: 嗯，
5: 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嗯
4: 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5: 对啊。
4: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是跟你要吗？
5: 嗯。
4: 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分几颗，分几颗。哎，嗯，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了哈。
5: 那，啊，其实像哦，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4: 嗯，
5: 哎，都能够去改善的。
4: 对，
5: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 高压的也好，
4: 对，
5: 退休的也好，
4: 对，
5: 小朋友也好，嗯，你在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4: 没错，
5: 更明显去感受到这个
4: 小朋友考试之前呢、啊，哈，
5: 很好，很好，非常好，
4: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5: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4: 嗯，
5: 高压的人，
4: 工程师，
5: 高压的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啊、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4: 对，
5: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哎，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4: 嗯，
5: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激烈真的有差哦，
4: 嗯哼哼，
5: 因为这个常识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4: 嗯，
5: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4: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哦，几百年三百多年了嘛，
5: 对，
4: 对不对？
5: 对，
4: 好、哦，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5: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还算便宜的，它60颗，
4: 嗯，
5: 60颗售价是3000块。
4: 哦，售价3000。
5: 对，
4: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30颗，哎，
5: 对，
4: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什么的，好，容差异哈，它是30颗2980。
5: 对对。
4: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5: 对，
4: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5: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4: 可能他也睡不好，
5: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有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4: 对
5: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4: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5: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很多，
4: 对，
5: 高很多啊，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4: 对，
5: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4: Okay,
5: 戒掉，
4: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哈，在我化疗期间哦，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哈，我们就这样子啦。一盒你说是3000块嘛？
5: 对 对,
4: 对不 对,
5: 对, 对？
4: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5: 对，
4: 好，那我们两盒的话6000嘛。
5: 对，
4: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好，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5: 来，没关系，
4: 来，
5: 今天哈、哦，
4: 嗯，
5: 今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4: 对，
5: 啊、哦，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4: 对，
5: 啊、哦。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4: 嗯，
5: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亲身体验啊、
4: 嗯，
5: 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
4: 嗯，
5: 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你也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话。
4: 对，当然哈、嗯哦。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哈，就是2瓶。5000块就好
5: 啊，
4: 我们不要6000呐、啊，5000块就好、
5: 啊。
4: 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
5: 啊、
4: 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
5: 啊、
4: 不是说小提吃的有效就有效、
5: 啊，
4: 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啊、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5: 哎，这一瓶体验，
4: 对，
5: 这一瓶体验，这个哈、哦。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
4: 嗯，
5: 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4: 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哦、
5: 对，所以呢，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4: 对，
5: 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
4: 嗯，
5: 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4: 20位，
5: 让我开放20位就好、
4: 哦。我今天我化疗6次，你知道吗？
5: 那30位，30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4: 对，
5: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
4: 嗯，
5: 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4: 对，
5: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4: 我觉得心情 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很好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5: 对，
4: 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让我在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哎，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两分钟。我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越是同仁堂出品的，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那外面呢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两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5: 对，大家吃得起。
4: 平均一天到两颗就可以了嘛。
5: 对对对。
4: 好，来，电话号码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5: 对，
4: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5: 对，
4: 好，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好，0800-550-123，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月氏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哈，让你呢哈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啊。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哈是特价5000元，好，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哈，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哈，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哈，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哈，很多的家庭呢，哈，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欸。
4: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就是。
4: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4: 我记得是教授。
0: 美国的。对，
4: 是教授。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诶，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4: 哦，如果以前你是那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4: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4: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好，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好，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4: 很快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4: 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去你自己去感受，一个月之后你去感受，
0: 对，
4: 差在哪里，
0: 对，
4: 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
0: 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啊。
4: 但是我说实话，
0: 咖啡瓶，
4: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哈，因为其实我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哈，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4: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4: 啊，这个目前在我你如果。

0: 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
1: 对，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他在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1: 对，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齁，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齁，因为就像小T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八年十年这么久。
0: 对对 对, 对，
1: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子就不好。
0: 那他就神经炎，海马回神经炎。
1: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三到四颗可以吧？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嘛。
0: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他不再恶化。
1: 对，
0: 恶化的速度延缓。
1: 嗯，
0: 或者说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细胞已经
1: 坏死，那就不要讲。
0: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1: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来。
0: 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1: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读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好，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0: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1: 嗯，
0: 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
1: 嗯，
0: 那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
1: 对。
0: 提升大概 60% 到 70%。
1: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到底哪哪哪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一瓶，我们原价一瓶是3000哈，现在买两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一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谢谢黄国文。
0: 谢谢谢谢。
1: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2: 训导处报告，训导处报告，302班。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悲伤的时候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烦的。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胖胖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的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万折千，
1: 十一点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家富贵米哦。
0: 用爱表心意，
1: 用心表爱意。
2: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到重要公司。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的好歌咯。 Yo, give me something to dance to.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1: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4: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耶，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久的想念。
1: 都过那么久了，你现在还好吗？真的好想你。
2: 说不出口的爱恋。
3: 我
0: 说不出口的感谢。
3: 谢谢你兄弟。
1: 说不出口的话，就由城市广播网的心情点播站帮您传达吧。现在就上到 www.城市广播网.tw 的心情点播站专区点歌，让 DJ 在空中帮您传达想说但却说不出口的心情。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分享生活中每一次的感动。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8: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9: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10: 新歌上架哦。

0: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巧，搭了同一班的电车，就以为自己是爱情的贤者，但我连饶舌歌手帅帅的样子都用演的，直到遍体鳞伤才发现眼泪。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明，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前阵子呢，大陆那一边呢有一个新政策，就是艺人呢他们呢所主演啦的电视剧啦或者电影啦，甚至呢他们在呢一些演出都要用本名而不是艺名啊，因为呢有些人看到了这些艺人的本名就会相当的有趣哦，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请到了陈云杰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杰你好。
3: 伟明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大陆真的三不五时就有一些跟娱乐相关的那一些规定哦，之前有限娱令啊，啊偶尔又开放啦、啊、又开始呢又有一些呢限制啊齁。就现在呢既然他们有个规定艺人全部用本名，
3: 对，因为怕那个宣传的那些海报上面啊大家都会在吵说为什么谁谁谁可以放前面谁谁谁，就是那个排序的问题，
2: 对对对，
3: 就是会吵架，所以就规定说好全部用
2: 本名、
3: 那就是、然后如果你要艺名的话就是要在本名的后面加一个括号、
2: 对，那就是用本名就是笔画嘛，
3: 对，
2: 这样顺序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3: 用本名的笔画这样子，
2: 对，姓的

0: 笔画哈，对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一篇报道，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才就是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很多艺人的本名原来跟他们的艺名是完全就是很不一样，
0: 就是有落差啦，有的是跟形象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有一些人的本名就是很啊，我们就通俗的形容词，菜奇阿米啊，对对，很菜市场的名字哦。好，但是我觉得孙俪啊。孙俪就没有落差很大，
1: 对，它只是字不一样而已，就是有人部的字跟亮丽的丽这两个的差别而已。
0: 对对，就是
1: 宋祖儿就差蛮多的。
0: 宋祖儿，
1: 对对，他的本名叫孙凡清。
0: 哦，连姓都不一样，
1: 连姓都不一样，对，整个全部都差很多。
0: 我知道有一些艺人哈、嗯，他们会取这个艺名，最主要有算过。他们的经纪人或者是公司会帮他们去找一个算命的算一下，
1: 找老师算。
0: 对对对，什么样的艺名可能对于他们的幸运会比较好啦，所以有的就落差蛮大的啦。
1: 对，比如说像李一桐就叫李雪，然后冯绍峰他的本名其实是叫冯威。
0: 冯威，
1: 对，
0: 威武的威，
1: 威武的威，
0: 冯绍峰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大陆的取名命名大部分很多都是用两个字，叫单名。
1: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娜扎。
0: 娜扎，
1: 对，因为
0: 藏族，
1: 对，他的本名实在是太长了，就是非常非常的长。我这边就我跟大家赘述，因为他真的很长，然后所以他要先写很长的本名，然后后面再括号娜扎，这样可能可能自己的名字就占掉一行了吧。
0: 藏族对不对？
1: 对
0: 对，藏族的话就是比较那个名字会比较特别啦，
1: 嗯，很有趣，
0: 对，很长哦。
1: 对，
0: 我还记得那个前两年有个鲑鱼之乱吧？
1: 对，大家的名字都换成鲑鱼。
0: 对，其实身份证改名字，为了因为捡便宜
1: 对
0: 优惠哈、哦。我、哦、那时候真的是新闻话题也相当热，所以很有趣啦，我觉得很有趣。嗯，
1: 台湾有不少艺人，他们的艺名跟本名其实也是让大家会想不到的。
0: 嗯，
1: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个言承旭的本名，
0: 言承旭、
1: 就是、对，言承旭的本名他是叫廖阳正。就是完全大家会想不到，如果他今天把廖阳正放上来，大家应该不会想到他其实是言承旭吧。
0: 廖阳正，
1: 正地震的正，
0: 他这就比较一般的那种名字，所以改成言承旭大家就印象很深刻。
1: 对，大家比较有记忆点了，而且大家也习惯，就跟他的那个印象也很符合。
0: 是，
1: 对，他说王心凌，他的本名其实叫王君如。
0: 王君如，
1: 对，
0: 哪个君？
1: 君子的君，如意的如。
0: 王君如啊，就吴君如的君，吴这个港星吴君如的君如，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的确是，当然是王心凌，这样大家
1: 对
0: 印象比较深刻，心底嘛，对不对？
1: 对，心底、嗯、对。
0: 这有差有差，而且哈、哦，很多的女艺人，我指台湾的艺名都跟林有关，发音。你看早期什么杨林、方文林都是林、
1: 嗯，
0: 那现在又你看你说王心凌，但是还有那个蔡依林，
1: 徐若瑄、嗯、也是，她的本名叫做徐淑娟。
0: 哦，这我有印象，
1: 对，
0: 徐淑娟，这个就真的是很一般，菜市场的名字，对，徐淑娟，
1: 就是感觉路上就是会有很多
0: 淑娟，
1: 对对对，很多个淑娟这样子，
0: 你叫淑娟，很多人回头，
1: 对，对若瑄，徐若瑄这样，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听了，
0: 对，
1: 比较记一点，
0: 也符合他的那一种质感啊，因为有一些艺名的确比较符合艺人的形象嘛、啊，
1: 是，
0: 那像那个房祖名啊，
1: 是，
0: 你看哦，大家都知道他老爸是成龙，
1: 对。
0: 对，那成龙那应该就是姓房咯。
1: 他的本名好像其实是叫房世龙。
0: 哦，祖籍
1: 的关系，对，爸他之前好像其实是姓陈，尔东城的陈，叫陈港生。
0: 一开始都说是陈港生，陈港生，其实现在就是他祖籍是姓房就对了。
1: 对，
0: 哦，
1: 嗯、然后还有信乐团的信，他的本名叫苏建信。
0: 哦，苏建信，这个还能够搭啦，因为他有个姓嘛，你看阿妹。阿妹大家就是知道是张惠妹嘛，
1: 妹是，
0: 对，她阿妹，对不对？这次还蛮那个能够连结在一起的哈、哦嗯。只是阿令的本名也是呢，蛮通俗的。
1: 黄丽玲，
0: 对，她这个玲，你看就跟我刚刚所提到那个什么蔡依林什么那玲都会红哦。
1: 嗯嗯。
0: 只是她是黄丽玲跟阿令，哎，这个发音还有一点比较相似。
1: 对
0: 对，那这会让我想到那个很多人都用英文嘛，像 SHE。
1: Selina、Hebe 跟 Ella，
0: 对
1: ，Selina 就是大家都很常聊任嘉萱，然后 Hebe 后来自己单飞之后也 都用田馥甄，
0: 田馥甄，
1: 田馥甄的名字，对，然后 Ella 就叫陈嘉桦。
0: 陈嘉桦，
1: 对
0: 对，因为他们单飞之后，很多人就会用自己的
1: 本名，
0: 因为这样就有点区隔了。
1: 嗯，
0: 很多团体就是如此啊，炎亚纶也是啊。
1: 对，炎亚纶本名叫吴根林。
0: 吴根林，
1: 对
0: 对 ，OK， 好，我觉得艺人跟经纪人或唱片公司都用心良苦啦，嗯、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这一位呢，就是旗下艺人，当然能够幸运亨通嘛。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1: 嗯，
0: 只是因为大陆现在有这个政策，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特别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事实上，例子太多太多了。
1: 如果台湾之后也都要用本名的话，可能感觉会好像演艺圈多了好多新人。
0: 是啊。OK， 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有没有别名或者艺名呢？还是绰号呢？因为有一些人的绰号真的也是蛮有趣的哈。好，谢谢呢，云姐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1: 谢谢婉明哥，谢谢大家。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逾界限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还在烦要读哪吗？
6: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5: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6: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5: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日，错过真的会哭哦。
7: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有时候言不由衷的话听听就好，来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吧。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我是戴爱玲，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让经典好歌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天堂。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阿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了，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Come on, yo!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见。

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

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地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地相互关怀一下。

0: 音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怀特，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90.1 台北健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锻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啊。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这里是 FM 90.1 台北健康。

0: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3: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的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正花甲卢广仲，您收听到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Selina 任嘉萱，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换下。

0: 要给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无聊的时候，
1: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0: 我想看电影，
2: 那我想看演唱会，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3: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赵传。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90.1 台北健康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4: 好，
2: 出发咯。
5: 耶，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大跌才能看出谁是八月新主流，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七月会员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42%，台盛科42%，底部旗山股联益光11%，华星光6%。跌顺就是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跟上下一波反攻哦。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如。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亲爱的全国投票，欢迎收听今天的这个蔡因斯坦哦。好，股市蔡因斯坦呢，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就这个礼拜大家说好像梦一场哦，急杀急跌，然后急涨，然后上下都是3000点哦，那一秒钟几百万上下哦，一天就是几百点上下，不是几千点上下。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周五哦，它这个收盘其实放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些东西可以探讨的。第一个就是说月 K 棒哦，因为7月31号这一天呢、啊。那月 K 棒在这个地方收，就是让它不日落了哦。因为上个月的低点在42000，它等于收到42000以上了嘛。那也就是说急杀之后呢，不让月 K 棒日落，表示48000不是今年的高点，还准备要来50000了哦。那中继整理啊，就是下跌的过程当中不成趋势。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全球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去杠杆。去杠杆的地方有几个，第一个台湾的话是融资，韩国的话哦，韩国比较复杂。韩国的话有各种杠杆，还有 ETF 的杠杆，个股杠杆，大盘当然也有。那韩国当然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他们救市的一个内容也出来了。那主要就是除了它之外啊，美国股市也做上涨了。那我们台湾这边的话，就是融资减掉不少嘛。那我们分别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美国啦，美国的话，昨天晚上哈，本来就是在礼拜四的那一天呢。那礼拜四那一天，其实它不升息就已经是应该利多了啦。但是它尾盘的时候又杀下来，其实是在压盘。那压盘的话，我们看一下，就是昨天的新闻里面哦。有一个 AI 股神啊，那个叫做 Leopold， 这个人呢，他其实是一个欧洲人，但是呢，大家都认为他是，就是他很 AI 的股票是很有分量了。那他也有一支基金啊，那他杠杆嘛，拿来冲那个记忆体，因为他最看好记忆体，所以他有大量的 SNDK 啊，还有包括美光，结果本来当然是赚钱的了，后来这个大盘就急压嘛，对不对？然后非办的时候再压压压。那个时候因为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新一代的股神都在 AI 的这个供应链里面赚了大钱。那当然你们知道嘛，华尔街有一些老钱，老钱就是那种看不顺眼别人赚钱的，也不能这样讲。就是那种你知道嘛，老市场就是心机比较多一点哦。好，那年轻人大无畏啊，当然就是杠杆开了一路冲啊，当然成功的时候也曾经很有斩获啦，只是说最后这一把他被抓到了，咬住了以后呢，因为有可能是自 AI 问世以来，自他的基金问世以来，他不曾遇到过这么大的一个 AI 硬件股的拉回啦。好，那大家知道吗，刚好韩国在去杠杆，所以美光也被压抑了嘛，海力士被压抑，美光当然也涨不动，包括相对它 SNDK 也大跌，然后它的那个部位就有券商齁、要通知它追缴，那等于是跟台湾跟韩国都一样嘛，只不过美国那边换了一帮就是超 AI 的年轻人，那当然他拿不出钱来齁、那拿不出钱来原因其实是因为他在凑钱的过程当中消息就传出去了齁。我认为传出去的就是也有花了钱的，接了老钱就给他做了一个坑嘛，对不对？挖了一个坑给他跳。因为其实他如果他只要再晚个几小时啊，我觉得撑到开盘以后他的问题就解决了。那人家叫他盘前清掉嘛，对不对？所以他昨天晚上那个清掉了以后，美光跟 SND 又开始涨， SND 也涨了25%。那你看都差个5分钟，对不对？他如果能够补足把它压，但是有一种另外一种说法啦，假设他缴进去了以后也有可能怎么样呢，也有可能人家就不给你涨啦、对不对？就故意把你压着嘛。总而言之啦齁，那个华尔街的手放开了以后，这位股神啊，他也是剁在最低点啦、剁完了以后这个 SNK 又大涨了。那大涨了以后，当然我们知道嘛，美国股市的非凡大涨以后，隔天开盘出来以后，韩国的那个护盘的力道就出来啦。其实如果说美国没有这个大涨齁，光是韩国在那护盘也没有用，这一次是一个合力的现象，全球去杠杆都到尾声了。 然后这个欧洲股神啊，美国的小股神通通都因为杠杆的关系死在这。好，那这样就大涨了啦。我们今天当然很多东西可以讲哦，这个有一些人就会出来跟你讲说老生常谈，你看股票不要用借贷融资啦啦啦啦。那我是觉得齁，你在没有钱的情况之下你不借贷你怎么做啦，对不对？我是觉得如果说你非不得已要用融资的话，那你就是遵循着逻辑嘛，对不对？我逻辑的话你再怎么不会看，你十日均线破掉你先出嘛，这倒不是一个很难的办法吧。那有人说可是我砍不掉啊。其实齁，刚开始跌的时候砍得掉，怕是怕哪一种你知道吗？跌到了五六根以后又想去低阶，那一种比较难砍掉。因为你跌到五六根以后你再去低阶，它在跌停板有可能关上，隔天再开低，你就真的砍不掉。正常的那种盘中下跌其实出了掉，只是心里难受而已啊。那我们来讲说，你既然要用杠杆的话，你当然就是要遵循一个纪律嘛。那我觉得杠杆其实也没有像大家讲的这么洪水猛兽，只是说你自己用杠杆，你自己要知道你用的是杠杆。那你用现股的人其实从100块爆到20块你也不用别人高兴说比人家厉害嘛，对吧？那我觉得一个人齁，如果说他真的不得已啊被咬住了，比方说你高档有10张齁，你出掉已经出掉5张了，那你剩下5张被咬住了，那你底部再加嘛，这没问题的啊，这很 OK 啊，对不对？就像我在影片当中也跟大家讲到，三档股票你绝对不要砍在低点，一个是国巨，一个是联电，一个是群创嘛。这个是国民三大股票啊，你砍它干嘛？那网络上当然就很多人笑大家啊，你看他买国巨啊，巴拉巴拉巴拉，什么来生再聚，什么讲一大堆梗，对不对？那你等到真的反弹的时候，说真的你也买不到了，对不对？其实我跟大家讲哦，数字的魔术是这样子哦，不管你跌多少，只要你敢在500块加码一次，哪怕你回到750没有回到1000 ,500 到1000就是多少你知道吗？ 50%、啊。这是数字的魔术哦。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从1000跌到500你才跌 50% 而已啊。但是你们500买涨到1000你是赚一倍诶。你知道吗？什么叫数字的魔术？你要搞清楚诶。你从1000块齁，你想说你再怎么跌吃那么多跌跟跌停板。其实你了不起就是跌50%而已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齁，你从500块涨到1000块你其实是赚一倍诶。我算给你听齁，我算给你听。假设你用1000万做国巨，你在1000块的时候你买10张，跌到500块你赔多少你知道吗？你赔500万。你听清楚哦。好，你听清楚，你是100万变成500万，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用500万去买哦，但是你如果是用1000万去买国巨，在500块的时候哦，你听清楚哦，500块涨到1000块你会变成2000万。为什么差那么多？因为你跌的时候只有跌50%，但是你涨的时候是涨一倍。一定是抄到底的人他有优势啦。所以人家在那边笑，哎，这个都我才会跟你们讲说千万不要买这三只股票来回做操作就好。那联电因为我昨天影片有这种讲嘛，我们已经超过，那今天买不到了，对不起，我跟新的朋友讲一下，你昨天打电话进来那几个我没办法带你进场，但是因为你们下午才打来嘛，我就讲过很多次的叫你们加我们的那个影片，加我们的官方的官方那个订阅我们官方影片，就是我那个爱因那个理财新人道，对不对？还有就是加我们的官方 LINE 嘛，我们盘中会跟你讲。那你如果听我的节目一定是收盘的啊，对不对？晚一天那没办法啦，你今天来我连店没办法带你买，但昨天的买到了啦。好，那再来就是群创也一样嘛，这应该做一个反弹。那你过去今天买不到，也是只有昨天才买得到，这两档股票都昨天才买得到，对不对？没错吧。好，那接着我们就开始来讲反攻的过程啊，反攻的过程怎么看齁、哦、那第一个就是最简单，先到季线嘛，季线先穿越了以后，但是高点48000那边可能一次不会过了齁、哦、但是上去个两次就会过了，因为月 K 棒不日落嘛，不日落的话就是多头没有结束啊，多头日不落的话还有高点，那这里就要看股票怎么做。那股票现在基本上齁、哦，就是说题材当然有很多，分成两类齁。我现在跟大家讲。第一个是今天涨的股票涨停一定都是跌升的齁。因为跌升的现在大家相对来讲筹码最干净。可是你不可能完全只靠跌升反弹的股票嘛，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齁。假设说同样是吃了五根跌停，有的股票它是破新低，然后创新低之后跟季线乖离负乖离很大，它做一个反弹，这个 OK 嘛。 还有一种股票是什么呢？它是创新高以后的拉回，在季线附近，这个也是一样啊。因为你创新高以后，你拉回五根跌停，回到季线，刚好也是一个买点啊。这两种股票在都是同样是拉回五根跌停，未来哪一种股票会比较容易创新高？当然是属于后面这一种。哦，所以我跟他大致分两类哈，就是说，那还有一种，我在讲哦，还有一种是在季线下方，但是呢，跌升反弹以后站回季线，这个也可以算哦。简单来讲，就下个礼拜二以后啊。下个礼拜二以后到礼拜二以后齁，能够守在季线上方的就是所谓的盘势强势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齁，几个方向。第一个比方说 MCU， 对不对？ MCU 它是涨价嘛，所以盛群它不是含涨价吗？那盛群它就跳空一个涨停，对不对？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只股票亚特力，亚特力 KY 事实上是 M 那个联电家族当中那个 MCU， 所以你看哦，它出关以后，它的第一个交易日刚好遇到大盘反弹，然后在季线附近做一个反攻，这个就是一个还蛮漂亮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它刚好拉回到季线这边。再来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PCB 的部分，那软板齁，那比方说，好，那比方说我们看一下那个最新的材料，就是在这个台鸿这一块，台鸿他讲到那个叫做没有玻纤布的铜箔基板嘛，那人家在讲的东西就是说，这个以后 M10 以后啊，是不是有机会都转向这种新材料？那未来来讲的话，的确这是一个新方向，就是去布化了哦。好，那我们看一下台鸿，它拉回的过程当中，刚好是在什么，在那个季线的附近，对不对？在那个季线附近，就短线上就守住了嘛。又或者是说哈，我们看一下那个记忆体的模组好了。模组你虽然看它今天没有涨停，对不对？但是它是在前几天就已经拉回到季线附近，那有守住了。所以因为它已经涨了几天没有跌到嘛。那今天看起来是买盘稍微比较弱，其实不是的哦，是因为它涨在前面。那这就是所谓的站在季线上方，大盘在过高的时候它最容易过高。不过等一下齁，还有另外几种状况要跟大家讲。那希望今天齁大家好好听我们节目。那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齁，因为接下来下个礼拜就是一个全力反攻的阶段。这个行情齁拉回来6000点啊，务必把握这个大反攻。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好，其实拉回来是9000点哦，不是6000点，那将近10000点左右，拉回将近10000点，反弹1/2就是5000点嘛，哈，那反弹5000点，这个当然是第一个简单的药物了，紧接着接下来才是重要的回升段。那在这个回升段当中，我们知道很多股票可以来做一个研讨的了。刚刚讲到就是说，第一种就是当大家都在拉回的时候，我守住了季线，对不对？OK, 那这就是强于大盘嘛，我守季线嘛。那还有一种情形是说，我现在看起来齁是回到季线下方，但是呢我反攻有可能在周二站回去的。这个部分包括像什么呢，像联电、成熟制程当中这股票群创嘛，对不对？那切入这个散出型的封装，然后接下来就是打入台电的供应链的一个题材。那台电本身呢、很少出现这种大长红，所以台电的相关周边的股票包括半导体设备一定都是这一波的主流嘛。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你就是强势在季线的上方而做拉回的齁。然后守住季线，当然这一波未来反攻是最容易有机会去攻到涨停的啦。那这个部分当然还包括载板嘛，载板的话就是这边有南电，还有包括就是昨天有上攻齁，就是当冲客先进的，我昨天有讲过了，有当冲总比没有当冲好，对不对？昨天联电也有人当冲啊，昨天那个国巨也有人当冲啊，昨天南电也有人当冲啊。那你有当冲的这个量齁，一定就是会比较好，因为代表什么呢？代表昨天大家就愿意进场，只是不愿意流仓。那你今天大家还是愿意进场，然后今天愿意流仓，差别只在这边嘛。所以这种股票当然就是大家最想抢的啊。那第二种就是说你跌升啊，是来到这个季线的下方。那不过陆陆续续啊，还是有机会去把它收回去。不要举例来讲，比方说南亚科好了，南亚科它其实来到季线的下方，但是呢，它的这个位阶其实相比于美光啊，甚至于相比海力士，台湾的南亚科还是比较强了。这个部分其实就有机会。那刚才讲的季线附近还有一个什么南亚，既然南电跟南亚科都已经讲完了，那当然南亚在这个季线将要形成一个最好的买点哦，这种都没有话讲哦。所以这个就季线哈、有机会守回站回去。去的，在周二之前站回去的，这都属于绝佳买点。那最近有的股票它纯粹跌升，纯粹跌升的话，你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当然会稍微遇到卖压，我就认为说这种股票应该要换股了。所以今天第一天反攻，我想大家的股票都会上攻了，但是就是说到了礼拜二礼拜三以后，应该还是要积极的把股票换成有波段形态的股票。那么有的人他心里会这样子想，当这个盘势大家都在攻涨停的时候，没有涨停的股票都比较弱，其实这个想法是错的啦。比方说你说，我举个例子啊，创建跟这个创建跟宇瞻好了，你会觉得他们两个是弱的吗？不会嘛。但他们两个今天没有攻上去，你怎么解读呢？因为他们两只压根都没有跌啊。这一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模组的部分它没有下跌，没有下跌也短线上就比较抗涨，对不对？因为你都没有跌，你再让它涨它不就要创新高了吗？市场上在第一时间点还没有办法做这样的确认嘛。那这个就是说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然后股票其实看法上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不能以当下这个点齁、给自己一个既定的框架哦，没有涨停的就是，我不是这样子哦。你今天涨停的股票，你明天也可能隔日冲跌下来啊，对不对？应该是要看什么呢？相对位置，谁有机会在三天之内回到季线，或者是说他这一波本来就在季线上方，你就有机会变成一个这个盘面的主帅嘛，对不对？ 好，那刚刚跟大家讲过了啦齁。当然这个绿鸳鸯有窄版啦齁。那也有刚刚所提到，然后我们现在来讲一下细晶圆好了。细晶圆跌很深啊，都被那个关井闭。那我们来看一下5648环球金齁。环球金因为持有一个它的投资，那认列损益以后，它这个样单季出现一个亏损。那请问一下，这个东西跟这个细晶圆长线的发展有没有关系？当然是没有关系嘛。其实这个部分当然还是看多的。那包括就是被动元件跟这个记忆体当然都涨价概念股，细晶圆也是啦齁。所以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就重新有机会来看待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台盛科它分盘交易单不好做，所以资金呢当然就集中到这个所谓的648环球金。我倒觉得齁，环球金它已经公告了它单月的一个 EPS 亏损啊。那这个部分很显然是来自于业外。我认为业外的话大家不会很在意啊，气氛一回来的话市场上就会重新反映到它的这个细晶圆涨价。那环球金它持续今天拉了第一根嘛，看它有没有机会站回到这个季线的上方了齁。当然环球金它过去这段时间来新闻蛮多的，又是意大利火灾啦，又是在这个地方认列一个亏损啦。但是我们反过来想齁，所有的不确定因素通通一次爆掉以后，市场上所能够接受的极限就在那边。那你如果不失手的话，相对来讲又是一个重新的起涨点。类似的股票齁，我们说这个机会很多啦。那整体来讲我觉得就只有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地方正要从底部起涨。有的人认为说这会不会只是一个逼迫反弹而已，我觉得这个就想太多了齁。大盘如果在逼迫反弹的过程当中出现主流个股创新高的话，你就不能够只视为大盘是一个反弹，那代表呢有一个新的主流准备要酝酿大波段了啊。那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嘛，其实你看 MCU 啊，然后你看到这个包括这个铜箔的材上游铜箔的材料啊，稀稀有新材料啊，这些都是所谓的在大盘压回的之前的那个礼拜啊，它是有创新高的，那你就是属于最后的多头格局了。其实你还可以看一个功率元件，那功率元件这个部分齁，我们来看到有部分的股票还有石英元件啊，在这一次拉回当中季线是有守住的。那因为拉回的幅度蛮深的啦，拉回幅度蛮深的、啊、你看一下那个包括西华跟那个富鼎刚好都在季线的附近嘛，那因为反弹的过程当中不免会遇到一些套牢卖压，这个是难免的。可是你在打底的过程当中，只要这条季线有守住，我认为反弹的卖压没有想象中的重。很大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过去两个礼拜急跌的过程当中很多都是清融资。什么叫清融资？因为是清完你的融资才涨上来的，那就代表什么呢？你早就卖掉了。好，这个就是一个反弹为什么会比较轻松而且简单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概念。一般正常的反弹齁都会遇到前面的套牢卖压，但是清完融资以后反弹比较不会遇到，原因就在于说信心不足的卖压它其实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已经被请出场了。所以接下来的这5000点齁，第一个叫快攻，然后呢紧接着要迎接是主升段跟新主流。那么今天有特别的邀请大家齁，在大盘回这个应该说全球股市不是大盘哦，全球股市反攻的第一天，第一步就跟上我的脚步齁、哦、第一步就跟上我的脚步，千万不要想太多，说什么反弹会不会没量啊，会不会只是低量反弹，会不会只在骗我的啊。当全球的杠杆都拿掉了，不是只有台湾，当这些下跌的股票通通都是业绩非常好的公司的话，这个回升就是属于怎么样一个非常漂亮的回升阶段。然后大盘的月 K 棒既然不日落的话，其实到了今年的9月啊，你上看60000点是有机会的，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我们这一次啊，等于是呢这个地方在经过震荡之后还在股市的，我第一个先恭喜各位啊。那第二个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既然你已经拿了门票，你千万不要放弃你的权利，你有资格在这边做反攻，这个绝佳机会是属于你、哦、好，那今天拨电话进来，我们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后来不然的话就是用我们的官方 LINE、哦、来跟我联络，我们周一就带各位做进场。
3: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尝试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即时资讯哈烧音乐全部都不漏接，今天早上时间8月3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的时间，农历的6月21号，今天是日本秋田的干灯祭，干是竹竿的干，灯是灯火的灯。在这个干灯祭跟青森的青森睡魔祭还有仙台的仙台七夕是并列是东北三大祭典，每年的8月3号这一天到8月6号举办的干灯祭，也是跟二本松提灯祭还有尾张金岛天王祭并列为日本的三大提灯祭，这是日本的重要无形文化资产。过去两年因为肺炎的疫情有停办的这个祭典，也是又重新的再回归了，等到疫情结束之后，现在这个干灯祭又再重新的在日本大地上面展开。那么干灯这个名字，干竹竿的干，灯是灯火的灯，它是来自于在大宋的时候有一个景德传灯录，当然里面有个句子叫做百尺竿头须进步，这个句子所以有了干灯这个名称。而干灯的由来据说是跟日本夏天的时候人们爱打瞌睡的毛病有关，再加上秋田县在日本东北，即便在那么高纬度的地方夏天也是很炎热，而古日本他们就信仰万物有灵，所以为了要驱逐影响大家打瞌睡的睡魔，家家户户就在夏天的时候在家门口树立一只装饰着灯笼的干灯，借此来趋吉避凶。另外干灯的造型看起来很像是结实饱满的稻穗，所以干灯也被用来后来祈求五谷丰收。在干灯的起源本来是七夕的时候，日本这边的民众会把心愿写在纸片上，挂在树枝或者挂在竹子上，然后在大街上游行，后来再把这个纸片放水流驱逐在夏天的时候影响人们劳动的睡意，就是睡魔这样的祭典活动。后来到江户时代，因为成平时期相对的很多艺术就越来越夸张化，或者越来越豪华越来越华丽，于是在江户时代

李卓哲的影子，7:12，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各地高温有32到35度，在新竹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跟花莲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机会，外出朋友要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各地低温则是落在26到28度之间。另外，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下午2点减弱为中度台风，今天凌晨2点是位在台北东方大约2830公里海面上，以西北西转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台风本身距离台湾目前还是蛮遥远的，但从最近这2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就会有长浪的发生机会。尤其在这个台风外围云系宽广的条件之下，礼拜三开始迎风面降雨就会比较增多，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也都还非常大，要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动态。审计部日前公布去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有关国防部分包含暨德、基隆级驱逐舰的标准二型飞弹系统以及 MK46 鱼雷等多项装备面临伤员的消失，另外新造的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对此，海军司令部表示，暨德级舰的射控系统以及飞弹、舟转料舰都持续办理交修跟筹购， MK46 鱼雷驼山数量目前也满足全军的基建所需，已经有筹购 MK54 零组件替换予以延寿，反潜战力不会受到影响。至于玉山军舰的维修保养，先前由台船依照保固计划书执行，今年5月约满之后也纳入海军的后勤体系，有部分的零件做了更换，目前使用正常。台中地检署最新揭露台糖在5月份得知中联油脂的苯胺皮超标，但是没有通报主管机关。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首先是食安法相关规范是针对食用油品定出的苯胺皮标准，并不是针对半成品的油品，而台糖先前得知的是半成品的油品部分，台糖也落实了危害分析重要管制点原则，在粗焦原油就定出了允验收的标准，5月15号有验出苯胺皮超标，随即向中联油脂退货，另外再新购一批，而这与中联制造食用油品并完成出货的情形完全不同。另外，当时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确认是粗焦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食用油品检验，因此依法没有要求强制通报。另外，台糖落实自主管理，还有今年自主检验12次，高雄市卫生局抽验了12次，食药署8次抽验样本，总计32次检验都合格。至于检验结果异常的粗焦原油仍然在中联油脂，没有释放到市场，请民众放心。台糖也对此表示，台糖采购的是原料不是产品，并不是食安法所要求的通报义务人，这与南桥等厂商的状况不同。经济部也表示，通报义务不应该无限上纲，会持续要求台糖以更高标准自我要求。食药署也对此严正澄清，今年五月没有接获任何与中联油脂案相关的通报，真正收到业者通报时间是6月30号，随即在隔天就会同地方卫生局启动稽查跟流向追查检验，还有预防性下架等措施。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这个世家也太大块了吧，在哪里买得到？
5: 想知道吗？8月8号在父亲节的当天上午9:30，就在我们的归仁文化中心，现场有香甜好吃的归仁优质世家，还有精彩的舞台表演、特色市集、铁马小旅行，让全家人一起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6: 来归仁买世家，好事都归你。
4: 以上为台南市归仁施工所广告。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大跌才能看出谁是八月新主流，先来回操作，再一起反攻。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7月会员绩效，环球金大涨68%，南亚42%，台盛科42%，迪布旗山股联益光11%，华星光6%。跌顺就是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机会，跟上下一波反攻哦。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9: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0: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9: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0: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2: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90年代的男孩团体，这个团体叫做 98 Degrees 98度，他们的这首歌曲 Invisible Man 隐形的男人，这首歌曲算他们的一个经典情歌，它的歌词其实就是洋葱，五月天的那首洋葱，然后英文的版本。这歌里面就唱到说，有一个女生，她就一直迫不及待在告诉这个女生她自己的朋友，就是她遇到一个男生多么样多么样的好。然后唱歌的这个男生呢，就觉得听着听着心很酸，因为他也喜欢这个女生，他就希望说这个女生也可以像他在描述他口中的那个真命天子一样，来多看看唱歌的这个男生，多看他一眼，就给他一点点的关心，这样子都好，给他一个眼神都胜过千言万语。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故事当中，唱歌这个男生对那个女生来讲根本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只是一个隐形人一样，不曾被看过一眼，是一个很心酸的心情，但却用非常动听的歌声去唱这样的故事，令人分外的觉得无奈。7:33，继续关心健康消息。有很多在控制血糖的朋友，每天都有按时在施打胰岛素，但是发现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到底问题在哪里呢？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觉得说，我每天都有按照医嘱啦，每天都来注射胰岛素啊，想说应该可以稳定控制血糖，可是在临床上就很常看到有扎针却没有把药完整打进去的情形。而对于这个状况呢，有些医生就说到说，很多时候在门诊很常看到的不是糖友忘记打针，有打但是每天都在重复错误的注射方式，尤其如果是长期打胰岛素的朋友，注射的习惯不正确的话，容易疼痛，容易 OK， 甚至可能会影响药物吸收，血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稳定下来。其实每天打针，不管你是不是糖友，只要告诉你说，哎，你每天都需要扎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也确实有很多的糖友在分享，刚开始试打胰岛素的时候，因为没有掌握技巧，很容易就会 OK， 下针的时候也会非常痛，甚至因为有时候早期的卫教的一些资讯我们没有完全理解，就越打越害怕。那长期之后呢，很多患者就会在注射前会有那种紧张啦、手抖的情形，甚至在心理上会开始抗拒打针，就会影响医疗的遵从性。那么有医生就提到说，在门诊很常看到去求诊的患者，比较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在推完药之后马上就把针拔掉。有很多人想说，啊，我药物都已经推到底了，应该就 OK 了吧，但医生说有时候其实还是要让针头稍微再停留一下，才比较能够让药物完整进入到皮下组织。如果没有停，只是推到底就拔针，这时候针头或者是皮下仍然有可能会残留一些药液，那你拔出皮肤之后甚至会看到小水珠，这就代表这个药物其实已经流失掉一些了，这个药流失了就浪费掉了，没有真正进到体内，那长久下来就等于你的剂量是不足的，剂量不足，这个药效当然就会打折扣，血糖就比较不容易控制好，所以有可能就会变成你每天都有规律施打，但是因为注射习惯不太正确，导致血糖控制的效果就不如预期。那么除了注射技巧之外，针头的选择也很重要。医生说在临床上有时候会建议患者选比较细比较短的针头，因为这比较不容易碰触到肌肉层，就算你扎针的角度没有到非常好，也可以降低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针头并不是说越短就一定越好，尤其是本身如果体型比较浮态的朋友，或者皮下脂肪比较厚的朋友，医生其实会按照个人的状况去请大家评估选择可能比较长的针头，这样做可以让药物比较确实注射到皮下脂肪这一层，而不是停留在表层，就这个药就没有效果。再来是在临床上也很常看到很多的糖友为了方便会习惯每天打同一个位置，但长期反复注射其实容易造成一个状况，脂肪会增生，会形成皮下硬块，就你摸那个地方会硬硬的，那这样久了之后会增加疼痛感之外，也可能会影响药物的吸收。有医生就说，像他就有看过有患者是打了久了之后，腹部不能打就改打大腿，大腿不能打再换臀部，再换手臂，最后就会发现这个注射胰岛素越来越难打，而且越来越痛。所以医师的建议是，你平常你就可以养成不同的部位轮流注射的习惯，那再搭配这个针具的选择适合你的针具，比较可以降低这种硬块的增生，或者降低不舒服的感觉，也可以帮助你维持良好的这个药物的效果。
那么医生强调说，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血糖控制并不是只有靠按时打针就好，按时打针当然重要，但其他的部分也很重要，就是正确的注射技巧，合适的针头的选择，那最好也可以做定期轮替注射的部位，这个避免单一部位重复的施打，容易会有这个药效可能不是很好的问题跟状况。那如果你对这个详细的扎针还是有些疑虑，或者有一些疑难杂症的话，还是建议到门诊去寻求医师的指导，或者是寻求正确的卫教资讯，比较可以真正的让这个施打胰岛素的情形，正确的情形把它打出来，而避免一些因为施打的技巧不对，或者是施打的方式不对，然后造成这个药效没有我们预估的那么好的情形。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feel it。
1: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祖。
2: 爸，可以来接我吗？
3: 对不起，我不小心弄破了这个。对不起，
2: 爸，好累哦，撑不下去了，我好想回家。
4: 爸爸总是带来安慰和一次又一次的希望。爸，也希望你一切都要很好很好。
5: 长官，实验题90192997，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6: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5: 是，
7: 注意看，这块石头，
8: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9: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6: 这么脏，发现什么？
5: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10: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6: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11: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3: 早上时间7: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桃园市截至去年底，总计有4414处七层以上公寓大厦，其中732处是还没有成立管理组织。审计处查核发现，市府八年辅导计划预计只有完成380处，占未报备社区大约50%，认为辅导量能仍然有提升空间。市府则回应强调，今年已经调整辅导机制，目标提高到至少完成80件，并透过补助还有一站式辅导，加速社区成立管理组织。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音乐会上周末在将军渔港登场，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表示，将军吼也成为了全台夏季指标性的音乐品牌。今年除了邀请坚强卡司演出，也串联将军、七股、北门的滨海观光资源，希望透过音乐、焰火以及在地特色，让更多民众走进台南滨海，感受海港风情、城市魅力。位在彰化县鹿港的寿传产后护理之家上周传出集体腹泻，在7月31号通报卫生局。卫生局表示，寿传产后护理之家主动通报11位员工还有2位产妇出现了上吐下泻、恶心症状， 初步研判是诺罗病毒造成群聚感染，医疗人员已经进行采检跟追踪，实际结果还需要检验确认，目前评估需要暂时停业清消跟采检追踪，等待确认安全无虞才能恢复正常营运。石化产业遭遇寒冬，但根据劳动部劳雇双方协商减少工时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在高雄市上个月有268位劳工放无薪假，整体持续呈现下降趋势。另外，高雄市整体的失业率是 3.2%， 为全国最低，中高龄的失业率更创下15年来最低数字。市府表示，劳工局针对中高龄求职者有成立银发人才服务据点，另外办理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协助事业单位建构中高龄友善职场环境，目前政策已经初步展现成果。屏东县是全台热带水果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台湾凤梨芒果最早出产的产地。屏东县府打造国际化标准包装加工厂历时六年，将在明年二月营运。副总统萧美琴日前也到潮州国际包装加工厂视察，实地了解集货、蒸热检疫、分级包装以及冷链物流等等一条龙的作业流程。屏东县长周春米表示，未来透过国际级的标准设备，能够大幅提升屏东优质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台股三大去杠杆寻宝指南。在四代同堂六代同堂的背后，隐藏着高风险的警讯，从技术面、筹码和本益比的角度选股，大概能够逢凶化吉。继记忆体、ABF、AI 供应链陆续涨价，苹果新机出货，可以趁拉回注意买点。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来帮大家寻找去杠杆之后的宝藏股。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台股三大去杠杆寻宝指南报道，台股近期走势似乎又回到三月初美伊开战时一样，利多不涨，利空下跌的窘态。国际油价上涨，股市回档，企业财报业绩大都朝向正面，但股价却大跌。再加上一个市场隐藏许久的恐惧，就是担心美国的高总市值科技公司投入 AI 建设资金太多，从拥有庞大自由现金流流入转为流出，并且中国又像当初出现 DeepSeek 一般，可以用低成本达到或者是接近美国巨头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推出的应用程式，这引发了投资人进一步担心。除了道琼受惠金融跟能源股表现强还在季线之上，先前标普、纳指、费半都跌破季线，在亚洲、日本、韩国跟台湾也差不多。国际股市不是高档震荡就是拉回。美股科技巨头财报周本来就是全球股市期待焦点，市场重新的检视科技股高估值跟 AI 的投资效益，压抑财报带来的利多。尤其甲骨文五年期信用违约交换 CDS 创高，更让 AI 基础建设融资还有债务风险成为市场的最新关注焦点，是否会成为一颗未爆弹。回顾川普上台之后种种利空，包含日元一度急升、关税拉高，到三月初的美伊战争推升油价暴涨，但是美股却震荡走坚，轮流创高。可以说川普上台以来，美国的多头格局不变，与韩国、日本还有台湾同登全球最强势的股市，并且美